0: 西的华新天天气20到17度，他们会回他们的分手，然后下西的华新天做什么样
1: 子？你要看什么？我看你靠的
0: 是不是新的窑子？
1: 看你要看什么？